早上九点，我国准备援助印尼灭火，以应对跨境埋害风险。我国和马尔代夫在加强双边合作方面具有广阔空间。美国将部分对欧洲和西亚军援资金转向中南美洲。萨拉马利西马达里，马来西亚日快乐！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鉴于也门来袭，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和元首后 Raja Zarif Sofia 劝请人民时刻照顾健康，并养成戴口罩的习惯。国家元首在其脸书发帖文指出，不健康水平的空气质量足以危害健康，并引发各种问题，特别是与呼吸系统有关的问题。因此陛下促请人民，特别是年长者、儿童、拥有呼吸系统问题的群体以及在户外工作的人，时刻采取防范措施，以保护自己免于烟害。殿下也促请民众减少户外活动，特别是当空气质量处于不健康水平之际。另一方面，为了应对森林火灾可能引发跨境烟霾的问题，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

0: 加里曼丹地区，而当地目前也发生多起露天焚烧及火灾问题。
1: Kita nampak kebanyakan hotspot ini berada di rantau Kalimantan dan di sanalah kebanyakan masalah kebakaran secara terbuka sedang berlaku. Kita boleh menawarkan beberapa aset seperti kapal terbang untuk membuat waterbombing. Kita boleh hantar agensi kita untuk menambahkan manpower yang diperlukan dan saya harap bahawa kita dapatlah bekerjasama untuk menangani isu ini.
0: 沙拉越元首敦湾朱奈蒂端古扎法指出，马来西亚日应成为全国反思的平台，检视国家在建设一个成熟、有能力及宽宏社会方面究竟取得了多大进展，以应对时代所带来的挑战。他在2026年马来西亚日发表献词中指出，一个国家的实力不能单凭经济发展或硬体建设来衡量，也取决于人民在面对多元社会时所展现的成熟度与智慧。他指出，今天的马来西亚正迈入一个需要全新思维的时代，全球竞争日益复杂，人工智能、数码经济及地缘政治变化正推动着这一个趋势。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国不能仅仅成为变化的消费者，而必须成为未来的创造者。首相达杜西·安瓦·伊布拉欣指出，马来西亚与马尔代夫在加强议会合作方面具有广阔空间，包括通过互访、经验交流以及英联邦议会协会平台深化合作。他说，马来西亚与马尔代夫同为英联邦成员国，因此双方可进一步借鉴彼此经验，加强制度建设，提升治理能力及强化公共领域的执行能力。安诺在脸书发文指出，在访问期间，他与马尔代夫领导层举行多项会谈，以扩大教育、国防、贸易、投资、旅游、清真产业及数码经济等战略领域的合作。彭亨州渔业局已将一条据称在劳务克劳水坝发现的疑似红腹食人鱼的视频及照片送往森米兰州 Glamilami 渔业研究所，以鉴定其鱼类品种。渔业局总监 Dato Adnan Hussain 说，目前正与渔业研究所展开品种鉴定工作，同时也与当地内陆渔业社区及相关机构合作展开监测，以确认当地是否发现其他类似鱼类。他接受马先社访问时说，民众无需恐慌，在有关鱼类品种获得确认前，不应该妄下结论。布城移民局在雪邦一处正在新建机库、仓储区及飞机引擎测试设施的建筑工地展开执法行动，共扣留173名外籍人士。这项行动是移民局接获公众投诉后展开，执法人员也在有关赛车综合设施附近展开为期一周的情报搜集工作。移民局总监达杜·扎卡利亚·沙班说，当局共派出88名各级官员到有关地点展开检查。他说，执法人员在行动中检查了261人，包括217名外籍人士及44名本地人。检查工作也包括查核参与有关工程项目的分包公司所聘用的工人。
2: 一键点击 RTM Click，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0: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15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董事会当天投票决定立即关闭该中心进行翻新。投票前不久，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库珀驳回肯尼迪中心董事会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名字再次添加到中心建筑外墙上的提议。按照董事会的说法，加添名字是让该中心免于破产的必要举措。据美联社15号报道，美国政府 正从欧洲和西亚国家撤回数千万美元的军事援助资金。

转而支持部分中南美洲国家。报道说，美国国务院当天通知国会，将把原定提供给斯洛伐克、北马其顿、突尼斯和伊拉克的5200万美元外国军事融资调动拨付给巴拿马、秘鲁、厄瓜多尔和哥伦比亚。美国政府外国军事融资项目以赠款或贷款形式提供融资，供受援国采购美国军事装备和相关服务。另一方面，据美国国会山报报道，美国国防部向国会通报的对伊朗战争花费已超过420亿美元，这个数字比五角大楼上次公开的数据增加了45亿美元。报道说，美国国防部官员在8月13号向国会相关委员会提供了对伊朗战争成本的最新估算，这是美国官方7月下旬以来首次更新这个数据。也门胡塞武装15号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份发动了52次空袭。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说，空袭波及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中部贝达省以及北部萨达省、焦夫省和阿姆兰省，学校、桥梁、道路及其他民用基础设施也遭到袭击。声明说 ,F-15 和台风战斗机从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和西部城市塔伊夫的空军基地起飞，实施上述空袭。据巴勒斯坦方面15号消息，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多地开展军事行动和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发言人巴萨勒发布声明表示，以军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北部杰巴利耶难民营，造成1人当场身亡，还袭击加沙城南部一辆民用车辆，造成1死2伤。加沙城西部也遭到以军的空袭，9人受伤。此外，据巴勒斯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称，当天下午晚些时候，以军对加沙城北部谢赫拉德万社区发动新一轮袭击，造成1名儿童和1名巴勒斯坦民防部门工作人员死亡。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我国准备援助印尼灭火，以应对跨境埋害风险。我国和马尔代夫在加强双边合作方面具有广阔空间。美国将部分对欧洲和西亚军援资金转向中南美洲。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 Mati。 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你的凉拌。
1: 承先启后，历史上的今天。
2: 1963年的今天，首相敦古阿卜杜拉曼在吉隆坡莫迪卡体育场宣告马来西亚的成立，共有30000民众聚集该地，共同见证马来亚联合邦、新加坡、沙巴和撒拉越合并而成的历史性时刻。全国各地也同时举行了各州级别的庆祝活动。建立联邦国家的愿景是由东姑于1961年5月27日在新加坡举行的东南亚外国记者协会新闻午宴上首次在记者面前发表谈话时提出的。同年7月31日，马来西亚团结咨询委员会成立，以征求北婆罗洲、撒拉越和文莱居民的同意，并向他们说明和普及有关马来西亚成立的相关资讯。
1: 历史上的今天是由国家档案局属下记录及制作部门提供资料。
3: 心动不如行动，只要你坚持不放弃，你一定做得到。沙包 VFM， 你的凉拌有声茶馆。你好，我是飞，安静飞，你的好伙伴。沙包
4: VFM， 只有一条路不能选择，那就是放弃的路。只有一条路不能拒绝，那就是成长。

0: 我是 Angeline。 随着社交媒体普遍使用，我们还是可以通过社交媒体发挥创意和爱国精神，活络国庆日的气氛。爱你，马来西亚。
1: Hello， 我是 Dixon。 我们还是可以创意方式表达爱国精神，比如分享火箱、图箱或视频，表现爱国之情。马来西亚生日快乐。
2: Bro， 走喽，去吃饭。
3: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2: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3: 唉，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2: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3: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喽。
2: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4: Sub VFM， 你的凉拌有声茶馆。
5: 董亚兰 FM 92.7。

萨拉马来西亚马多尼，大家早上好呀！时间很快呢，已经来到早上9:19了。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化，却可以拥有同一份祝福。愿我们带着希望前行，一起呢把生活过得更加的精彩。早安早安，你好你好，我是爱笑的影璇 Connie。 是的，要跟大家说声马来西亚日快乐，希望你今天呢非常的怎么用特别的心情呢去迎接今天的到来了哈。今天呢是马来西亚日，也是就是大家休假的日子咯。节目的开始呢就为您送上何云妮的这首南海姑娘，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刘宇宁的这首歌幽光，送给大家。

0: 你是我的凉拌。
1: 有一种魔力，在我走进你世界里，甜蜜的陷阱。
0: 也是他的凉拌。
1: 这首歌属于我们相爱的童话，这首歌属于我们最美的牵挂。
0: Saba VFM， 你的凉拌。
1: I could be yours。
0: 我是张雨晨，与你作伴。
2: 有声茶馆，与你作伴。
3: 现在起丢掉坏情绪。快乐需要重新来定义。
4: Saba VFM， 你的凉拌。
5: 精彩生活，快乐点唱。每逢星期三上午10:10，准时守在点唱机，让你忘却烦恼，与我们共享点唱欢乐时光，不见不散哦。

0: Saba VFM 有声茶馆，美丽的心情从一句简单的问候开始，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
1: 是的，时间很快呢，已经来到早上9:27了。那我们今天呢，有声茶馆的节目单元呢，就也是有一点点的小小的不一样哦。所以待会儿呢，我们将会有一个2026马来西亚日的特备节目啊，是一个比较短的啦。所以有时间的话呢，还是会为大家带来天气预测以及报章上的新闻摘要的哈。第二小时，今天是周三，原本就是点唱环节嘛，但是呢，今天给它加一个特别不一样的名字，那就是马来西亚日特备点唱哈，所以待会儿也期待能够与你在空中相见咯。那至于最后一个小时呢，今天是马来西亚日，所以呢我们会有这个2026马来西亚日特辑听见这片土地系列的第七集的一个终集，所以时间会长一点，大概是差不多接近半个小时的一个收尾哈，所以希望大家也能够耐心的听，然后就是播完这个特辑以后呢，我们依然是会为大家播上我们今天的旧曲的重温的哈。好，那这个时候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薛之谦的这首歌《湖泊》。歌曲过后呢，马上进入2026马来西亚日特备节目单元。

0: Tetapi bagi pihak kita, kita boleh hidup dengan baik, dengan manis muka, dengan perasaan kasih mesra antara satu dengan lain. Tidak terkira apa bangsa, apa agama, apa rupa, apa kulit, apa pun kita tak kira, asal kita boleh duduk sama sekali sebagai satu bangsa.
1: Hidup Malaysia.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9月16日，马来西亚日。每年到了这一天，我们都会听见许多关于马来西亚日的介绍。1963年9月16日，沙巴、沙拉越和马来亚共同组成马来西亚。这段历史我们从小就在课本里读过，也在每年的这一天一遍又一遍地听见。这些历史很重要，因为一个国家不会忘记自己的来时路。不过今天我想和大家聊的不是1963，而是2026。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今天没有人提醒你今天是马来西亚日，你会发现吗？或许大部分人的答案都是不会，因为今天虽然是公共假期，有人会陪着家人出门走走，有人会参加马来西亚日庆典，有人会趁着假期与许久不见的朋友相聚，当然也有许多人像医生、护士、警察、消防员，还有我们媒体工作者一样依然坚守岗位，大家用不同的方式度过这一天。可是你有没有想过，无论今天你选择休息、庆祝还是继续工作，这些看似平凡的日常其实都在组成今天的马来西亚。也许今天早上你会和家人一起到熟悉的茶餐室享用早餐，老板笑着问你，今天还是老样子吗？隔壁桌有人说着马来语，另一边有人用华语聊天，角落里还有人夹杂着英语或一句熟悉的家乡话，大家来自不同背景，却一起坐在同一个空间，开始新的一天。来到办公室，同事之间有人信奉不同宗教，有人来自不同民族。开会的时候，大家为了同一个目标交换意见，忙碌的时候彼此互相帮忙。这些画面我们每天都会看见，正因为每天都看见，我们渐渐觉得这一切本来就是如此。可是我们往往也因为习惯而忘记了珍惜。其实一个国家最珍贵的从来不是地图画得有多大，也不是拥有多少高楼大厦，真正珍贵的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当我们愿意彼此尊重，愿意彼此包容，愿意在别人需要的时候伸出援手，这个国家的精神就已经活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有人会说爱国是一件很伟大的事情，可是我觉得真正的爱国很多时候并没有那么轰轰烈烈，认真做好自己的工作，遵守法律，诚实做人，排队的时候多一点耐心，开车的时候多一点礼让，遇见不同文化的时候多一点理解。这些事情看起来很小，可是一个国家不就是由无数个这样的小选择一点一点累积起来的吗？我们常说一个国家有宪法、有法律、有制度，这些都是国家重要的基础，但如果少了人与人之间的尊重与信任，再完善的制度也无法让一个社会真正温暖。相反的，当每一个人都愿意多包容一点、多体谅一点、多帮助一点，一个国家就会慢慢活出它最美好的样子。所以今天是马来西亚日，我们当然感谢一路走来为国家默默付出的每一个人，也感谢前人为我们建立今天这片土地。但我更希望当9月16日过去以后，当日历翻到9月17日、18日，甚至一年里的每一天，我们依然记得马来西亚不只是地图上的两个半岛、一面国旗、一首国歌，它更是一群人每一天选择如何一起生活。今天你选择尊重别人，今天你选择诚信做人，今天你选择包容不同，今天你选择帮助一个需要帮助的人。这些看似平凡的事情其实都在默默写下属于马来西亚的故事。因为一个国家不只是建立在历史上的一天， 它更建立在后来每一天人们如何一起生活。所以我想把今天最后一句话送给你，马来西亚不应该一年只活在9月16日，它应该活在我们一年365天的生活里。愿我们珍惜这片土地，也珍惜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人，因为每天都是马来西亚日。历史让我们铭记来时的路，团结让我们走向共同的未来。今天的专题就和您分享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大家马来西亚日快乐。

沙巴 VFM 带领你了解最新时事，掌握最新资讯。每逢星期四上午10:30，留守爱德雷达，与时并进，实事求是，爱德雷达陪你继续前行。

0: 关注阴晴，关怀生活，沙巴天气预报。
1: 是的，这个时候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预报咯。在9月16号的今天上午的时候，西海岸内陆古达及斗湖都是局部有雷阵雨，山打根局部有雨，纳闽的话呢属于天气良好。下午的时候，西海岸内陆古达、山打根及斗湖呢局部有雷阵雨，纳闽呢是属于天气良好。到了晚上时分呢，山打根及斗湖局部有雷雨，西海岸及内陆局部有雷阵雨，古达局部有雨，纳闽呢是属于天气良好的。而温度方面呢，最高摄氏度是32度，最低摄氏度是23度的。气象预报呢是由沙巴气象局所提供的，所以看来今天很多地区都是有下雨的这个情况啊，大家要多加注意了。如果有要出去玩的话呢，一定要先看一看这个天气预测了哈。好，那9:43为您带来费道尔跟 Dato Siri City Norhariza 的这一首歌曲《像水》。水一样，
0: 无论晴雨，沙巴 VFM 始终是您的凉拌。

0: 翻开报章，掌握在地动态。今日报章摘要。
1: 这段时间来到早上9:50哦，我们这个时候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报章摘要啦。首先第一则消息呢，看到的就是说到沙巴州元首敦穆萨阿曼呢，在2026大马日献词中披露，在全国欢庆大马之际，作为一个民族共同纪念国家历史的重要时刻。63年前，即1963年9月16号，马来西亚沙巴和沙拉越基于实现安全、进步和繁荣的共同愿望，组建了马来西亚团结、互相理解以及对美好未来的共同信念。那在过去60多年的国家建设历史中，一直指引着全体马来西亚人，也将在未来岁月里继续成为国人的指南。好，那我们就换个焦点呢，看到就是说到通讯部长呢都法米法兹就披露说，沙巴和沙拉越要求增加国会议席的基本决定已在国家最高领导层获批，后续流程现有已交由选委会处理，该决定由国家最高领导层于9月11日在沙巴举行的会议上达成的。然后最后呢，我们看到就是说到内政部长拿督斯里塞福丁纳苏申就促请民众在新版本的大马卡呢于本月17日开放申请，无需急于更换，避免国民登记局各办事处出现拥堵的情况的。好，那时间已经来到9:51了，待会儿呢10点钟的时候将会准时为您带来的是本台的客语地方新闻，新闻过后就进入到有声茶馆第二小时的节目单元咯。那这个时候为您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侯明昊的这首歌《若你的世界没有暖阳》，我们就下个小时再见喽。
0: 以上是今日报章头条速览，掌握在地脉搏，尽在沙巴 VFM。

Salam Malaysia Madani, Malaysia Angit Kailo, Yatanghe Saba VFM, Gena Heyo Wongi Yi Winnie Boba Hakka Ti Fong Sin Wun, Sin Wun Pan Chip Chin Sim Yi, Siu Sen He Sin Wun Ti Yang Saba Hoi Vet On Chen Ti Sin, Tai Tong Hoi Yong Liu Fat Zen Saba Yipa Yi Sip Yi Za, Fo Zai Nget Diam Ki, Siu Dao Mi Chet Gam Cha.选办埋卡开放选场，民众不必急见更换。以下是新闻内容。截至十会对沙巴海域安全一来一要宣示，日日会沙巴海洋旅游同游轮业带来更多发展机会。少壮数处理铺装达到 Johnston 崩溃表示，每个同欧泰利亚订吉架已经重新检讨对沙巴街旅游建设。亚凡人吉兹沙会对沙巴安全街先线展开速铺提线。兼任沙巴旅游局驻设计达到 Johnston 系在阿比推介伊朗伊切人马来西亚凡尚旅游指南票银样表示。检验少六十日，沙巴港桥将迎来接轿首游轮，船客超过27,000人，旧义将迎接超过24,000人。天气持续炎热同干燥，沙巴有220热天气变叻回货债热点气。沙巴小镇区行通处处理主任穆罕默·塔库丁·维特顿表示，当局已经加强巡查。

其撇命撸艇扶手同货仔发生。穆罕默塔乔丁喺在十八 FM 七播时参与石门石格勒比门叶格间节目后，咁样表示：先办埋卡，从旧日失窃后起开放现场，民众不必急见降温。累战铺装特独设施塞夫丁纳苏丁伊斯茂表示，降温工作将款解通进行，现要解埋卡。以言要效，先办埋卡，增加大约50项安全功能。其报知更换埋卡，唔会影响上间街交易记录、账户余额以及政府补贴资格。另一方面，吉棉电机局每年记录大约15000宗冒牌里出现电机界个案。面对出现电机问题界假装同监护人消逐前往面。吉棉电机局前桥协助假装消除带孩子接受就期学习障碍洗茶洗茶返回保价粗鄙战以及注意力拨着过通战教育部长特独设立法利纳斯迪表示迁就发现问题可以让孩子及时发达适合界治疗和帮助要间洗茶免费进行，也包括心理评估，以及由教育部专家提供嘅语言治疗。其讲，如果家长发现孩子发展比较缓慢，或者面对学习困难，应该迁就向专家寻求协助。教育部也会继续通过教师同家长嘅配合，加强学生嘅读写同上述能力。沙巴同梯嘅将加强农业合作，包括畜牧、烧耳同假钳两域。农业、渔业及食品工业铺装，特独贾马威贾阿法表示，沙巴每年从梯嘅一票计款赤计肉，总计超过5亿ringgit。亚亚希沙巴农业、渔业及食品工业铺同梯嘅农业及合作沙铺，送变灰二界充电主页。双方也讨论解药产品界前瞻研究、土制藏管理以及防范禽流感传播、进一步包装沙巴界食品安全。特独贾马威也欢迎双方抗体合作，包括透明水果同蔬菜种植。其希望沙巴同梯嘅带农业业者可以加强技术交流，也向送病会议在梯嘅曼谷举行。配合旧年16号马来西亚日，吉加团嘅领袖坦苏里李林特呼吁人民再次作出承诺，共同建设一个团结、和平、包容同繁衍嘅吉加。结果我嘅拥有唔同嘅种族、宗教同文化，也要多元特色喺吉加嘅优势，必须通过互相尊重来回复。人民也应该团结面对各种挑战，确保吉加法治界成果能够让全民共享。佢强调，沙巴同沙拉越必须继续成为吉加法治界平等伙伴。民众消除尊重各族同宗教界敏感课题，共同维护社会和谐同团结。沙巴人民意愿党今天咬嘅会起步主持达到阿斯曼·鲁斯兰表示，谈到宗教课题时，大家必须谨慎表达。也是因为马来西亚拥有不同种族、宗教同文化背景嘅人民，其讲各方除开爱尊重彼此，也应该培养热价前街前线。特独阿斯曼系在今天后会布阿拉亚嘅时候嘅签约，同马来西亚热签订主持闭幕后，阿娘表示：我嘅年轻热台界爱嘅精神依然强烈。马来西亚青年理事会主席穆罕默伊扎阿菲菲阿杜哈密表示，年轻人会通过支持吉加，以及在社交媒体上界分享，表达对吉加嘅热爱。不过起价信息越来越多，加上部分年轻人对现有制度缺乏信心，已经成为需要关注的挑战。其讲随着数码科技同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年轻人更容易接触到不实的信息。
也可能影响的团队结果之土改了解。

同信念。经因为献金界独立精神，也包括维护自由、建立自我认同以及承担公民责任。沙巴泰学学生受鼓励积极参加社团、体育、艺术文化同志愿服务活动。沙巴泰学教长 Professor Dato Dr. Kasim Mansour 表示，今那届超额市场是有拥有良好情况，叫统能力同两头能力界毕业生，因此学生面对自主冲学业成绩，也爱前面提升个人能力。其喺在阿比沙巴泰学泰礼堂出席第32届新省人善照善师仪式时，阿娘表示，沙巴泰学今年迎来超过6000名善生，其中包括225名。来自韩籍、东梯焕同瑞典界籍子学生，见下重报新闻提要。沙巴海域安全提线带动海洋旅游发展。沙巴222座负债热电器烧到密切检查。新办买卡开放申请，民众不必急进港湾。新闻播报完毕，马来西亚马达尼科斯加特拉安第尼马提。

0: Bro， 走了，去吃饭。
1: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2: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1: 哎，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2: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1: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2: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3: 水是维持身体健康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般建议每天喝6至8杯水，不过实际的饮水量也要根据个人的活动量和身体需要来调整。但是你知道吗？水喝得太多也未必是好事，短时间内大量饮水可能造成水中毒，影响体内水分与电解质的平衡，也会增加肾脏的负担。所以喝水并非越多越好，适量才是关键，让身体告诉你需要多少水，适时补充，适量饮水，喝出健康，也喝出好状态。

0: 总有一首歌藏着你不敢说的话，总有一段旋律想送给远方的他。
1: 星期三上午10:15，有声茶馆点唱机，拨通电话，让你的心意在电波里准时送达。
2: 沙巴 VFM 始终如一的凉拌，
3: 熟悉的频率，温暖的声音。接下来欢迎主播影璇 Connie 登场。
4: 是的，时间很快，已经来到上午10:17了哈，所以现在呢，我们就立马要进入到有声茶馆的点唱环节喽。让我们一起来接听，看今天的第一位的幸运儿是哪一位呢？喂，沙巴 FM 你好。哦，断线了，没关系，我们就来继续接听朋友们的下一通来电哈，大家就赶紧努力的拨打广播室的热线喽。喂，沙巴 FM 你好。
5: 早上好啊，影贤，可爱的影贤，早上好。首先我要把、哦、我是来自马六甲赖秀珍，首先我要把歌曲点给黄秀玲、林卓、陈清和、黑碧亮以及罗美珍，祝影贤当山愉快，我们马六甲特别特别热，今天是马来西亚热，我祝你当山愉快，越来越亮丽，我爱你哦，拜拜。
4: 好的，拜拜。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来接听下一通来电了哈，我们来看一看第下一位朋友又是哪一位呢？喂，沙巴 FM 你好。
6: 影贤早上好。
4: 早上好，
6: 我是来自苏州的吴桂清。
4: 是，桂清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6: 送给马跑的黄秀玲、心脏的林和林林林正奇、吴秀玲，祝福周三听到一段。
4: 你的收音机有点大声啊，这回音有点大哈。那感谢你拨通今天的来电，也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喽，拜拜。好，大家如果说拨打电话进来的话呢，这个收音机还是要关小声一点哈，不然它还是会有多少呢，还是会有这个干扰的成分在，所以大家合作愉快咯。那我们来接听下一通来电。喂，沙巴 FM 你好。
7: 影贤早上好。
4: 早上好，
7: 我是吉隆坡的查波利。
4: 好，查波利今天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7: 把祝福送给王正琴、杜建刚、李水平、马金凤和杨露娇，还有影贤你，祝大家马来西亚日快乐，也祝影贤当班愉快，谢谢影贤。
4: 好的，谢谢你，也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哦，拜
7: 拜。
4: 是的，一定要保证呢，就是大家都相互的不受干扰哈，这样子收音机的那个声量调小一点的话呢，你也能够专注在听我在跟你说话了哈。好，我们来接听下一通来电。喂，沙巴 FM 你好。
8: 影贤早安。
4: 早安，
8: 我是接打柯国民。
4: 是，国民大哥你好，然后今天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8: 寄送给吴秀芳、叶叶兰、王翠琴、李雅芝和李晨蕾，祝大家假日快乐，也祝影贤身体健康，万事顺意，谢谢。
4: 好的，谢谢，祝你天天开心，平安喜乐，拜拜。
8: 谢谢。
4: 喂，沙巴 FM 你好。
9: 你好，哎，小贝，你说以前早上好。
4: 早上好。
9: 我是罗佛新山的华林腾。
4: 今天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9: 我今天把祝福送给古晋马丹在野后的杨思国，17里的杜树英、麻坡的黄秀玲、槟城大三角的豆黄青德、罗佛新山的林主的收听，记忆人要心宽才是福，粗糙淡饭也知足，拜拜，谢谢。
4: 好的，拜拜。喂，沙巴 FM 你好。
10: 雨贤早上好。
4: 早上好。
10: 小日愉快。
4: 好，你好啊，马来西亚日快乐，请问你是？
10: 我是去打卢奶黄秋娥。
4: 是，秋娥姐今天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10: 你要送给黄正琴、马金凤、柯国明、威南、陈爱丽，还有黄翠琴啊，祝大家平安健康，马来西亚日愉快。
4: 好，那同样也祝福你马来西亚日快乐，平安喜乐哦。
10: 谢谢，
4: 好的，拜拜，
10: 谢谢，拜拜。

0: 喂，什么 FM 你好，
1: 以前早上好，
0: 早上好，
1: 我是来自金波深江的陈丽燕。
0: 丽燕今天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1: 我要点给李水平、陈明珠、尤桂芝、马金凤、董华仔以及尹贤妮，祝你们幸福安康，开心每一天。
0: 好，那也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哦。
1: 好，谢谢尹贤，拜拜。
0: 喂，沙宝 FM 你好。
2: Hello? 啊，我是槟城大三角的纳豆黄清德。
0: 今天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2: 那首先呢，我要祝福主持人早安吉祥，一切顺心，开启美好的一天。
0: 谢谢你。
2: 我要把祝福呢送给柔佛心善的林珠儿，济南的陈清河，古晋马当在野的杨思国，柔佛新生的黄林腾，古晋时期里的杜秀英，祝他们平安喜乐，好运连连。谢谢主持人。
0: 好，谢谢你，也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
2: 谢谢，
0: 拜拜，
2: 拜拜。
0: 喂，沙宝 FM 你好。
3: 以前早上好，
0: 早上好，
3: 我是来自吉隆坡的黄正琴。
0: 是正琴姐，今天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3: 今天我要把祝福送给李水平、李亚达、李景香、李亚蕾、李雅芝姐妹和以前一起收听，祝愿大家平安健康，马来西亚乐快乐。谢谢你以前。
0: 好，也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拜拜。
3: 谢谢，拜拜。
0: 喂，沙宝 FM 你好。
4: 好，云泉主持人早上好啊。
0: 早上好。
4: 马来西亚日平安快乐啊。
0: 马来西亚日平安快乐。
4: 我是济南陈清河。
0: 是清河，今天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4: 我要把祝福送给蔡长妹、邓晴、黄秋娥、廖志生、四位人啊，还有一位是想不起啊，杨宝华。祝大家马来西亚日平平安安，快快乐乐。谢谢。
0: 好的，谢谢你，也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拜拜，
4: 拜拜。
0: 喂，沙宝 FM 你好。
5: 以前马来西亚日快乐。
0: 是马来西亚日快乐。
5: 我是柔佛新山的林珠儿。
0: 朱二姐今天要把祝福送给谁呀？
5: 我要点给槟城大三角大豆黄清德，古晋马当在野的杨思国，普罗教育的黄翠琴，麻坡的黄秀玲，雪州八升五级定义的黄光耀收听，能吃能睡就是好日子，拜拜。
0: 好的，拜拜。好，那10:26了，我们这个时候先来听听一首歌曲咯，歌曲回来会继续接听朋友们的来电，有张学友的这首歌《每天爱你多一些》。

0: 是的，我们立马继续来接听朋友们的来电咯。喂，萨宝威FM你好。
1: 以前早上好，我是爱卿。
0: 爱卿姐要把祝福送给谁呀？
1: 跟你当班愉快，国庆日快乐，平安健康。
0: 谢谢你哦。
1: 也把祝福送给你，尹璇。
0: 好。
1: 一兵景香金地来教少奇为西众，也祝他有一个周听歌愉快，幸福快乐每一天，主持人一样幸福每一天哦。
0: 好，你也一样哎，祝你马来西亚日快乐
1: 哦。谢谢啊，
0: 拜拜，
1: 大家一样哦，拜拜。
0: 喂，萨宝威FM你好。
2: 李先生早上好。
0: 早上好。
2: 祝你马来西亚日快乐，班班愉快。
0: 马来西亚日快乐，你也一样。
2: 我是来自威南干的李陈磊。
0: 是，陈磊姐今天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2: 今天把歌曲送给陈桂英、廖志森、李亚蕾、黄正琴以及威南有桂枝，还有最后尹贤也请你一起来收听。我在此祝大家马来西亚日快乐，祝我们的国家欣欣向荣，国泰民安。
0: 好，也祝你平安喜乐哦。
2: 谢谢，
0: 拜拜。
2: 拜拜。
0: 喂，萨宝威FM你好。
3: 尹璇早安。
0: 早安。
3: 把歌曲点给李凤凤、苏秀英、陈明珠、陈清和、李良珍还有尹璇收听，祝大家马来西亚日快乐，谢谢。
0: 好，谢谢你，也祝你平安喜乐，拜拜。喂，萨宝威FM你好。
4: Hello， 尹璇，早上好。
0: 是，早上好。
4: 我是来自新山的杨露娇。
0: 是，露娇姐今天要把祝福送给谁呀？
4: 好的，今天把歌曲点给陈明珠、马金凤、黄光耀、陈桂英、李亚杂。祝朋友们假日愉快，听歌愉快，也祝尹璇假日愉快，大家一起欣赏这首歌吧。谢谢。
0: 好的，
4: 谢
0: 谢你，拜拜。
4: 拜拜。

0: 喂，沙宝 FM 你好。
1: 喂，小哥哥，你Selamat pagi。
0: Selamat pagi。
1: 我是福州的黄翠琴。
0: 是翠琴姐，今天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1: 我想祝福你今天末节了哈，祝你双方开心。
0: 谢谢你。
1: 再来，我想把歌曲送给黄秀玲、黄秀兰、黄真琴。平常的邻居而已，第一次打车的柯国民，祝大家平安吉祥，谢谢爱笑的哥你。
0: 好的，也谢谢你，也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
1: 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0: 喂，沙巴 FM 你好。
2: Hello， 银贤，早安，
0: 早安，
2: 马来西亚日快乐，
0: 马来西亚日快乐。
2: 我是来自槟城威南尤桂枝。
0: 是，桂枝姐今天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2: 我想把祝福送给好友陈明珠、黄光耀、陈丽燕、黄梅英夫妇、杨宝华还有尹贤妮，祝大家平安健康，马来西亚日快乐，谢谢尹贤。
0: 好，也谢谢你，也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拜拜。
2: 谢谢，感恩，拜拜。
0: 喂，沙巴 FM 你好。
3: Hello， 尹贤，早上好。
0: 早上好。
3: 马来西亚日快乐啊！
0: 马来西亚日快乐。
3: 啊，我是新生的沈宝云。
0: 是，宝云姐今天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3: 把祝福点送给新生的杨露娇、李碧华、槟城的吴秀芳、叶叶兰、尤桂枝，最后一位是你啦，尹贤，祝大家马来西亚的平安快乐。
0: 好，
3: 希望我们的国家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0: 好，那也祝你收听愉快哦。
3: 好，谢谢。
0: 好的，谢谢你，拜拜。
3: 拜拜。
0: 喂，沙巴 FM 你好。
4: 刘颖贤你好。
0: 你好，
4: 马来西亚的快乐。
0: 哦，断线了，那没事，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的来电。喂，沙巴 FM 你好。
5: Hello。
0: 喂，
5: 你好。
0: 是，你好。
5: 你好啊，早安啊。
0: 早安。
5: 早安，我是来自大三角的王梅英。
0: 梅英今天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5: 要把祝福献给尤桂枝、尤桂枝还有李晨雷、余双爱、王淑儿、李碧华，祝他们幸福快乐啊！也祝以前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啊！
0: 好，大家一样哦。
5: 好，拜拜。
0: 好的，拜拜。
5: 好，拜拜，拜拜。
0: 喂，沙巴 FM 你好。
6: 李贤，早上好，马来西亚日快乐。
0: 马来西亚日快乐。
6: 我是吉隆坡的李亚瑞。
0: 是，亚瑞今天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6: 把祝福寄送给陈桂英、罗美珍、王正琴、杨宝华、赖小雄，祝福喜乐安康，还有李贤你。李贤，谢谢你。
0: 好，那也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哦，拜拜。
6: 谢谢，拜拜。
0: 喂，沙宝 FM 你好。
7: 我是金香。
0: 金香姐要把祝福送给谁呀？
7: 今天把歌点给吉隆坡的王真琴、加拿大的吴爱金、威南高原的李雅芝、古晋十七里的杜秀英，还有新山的林珠儿收听。祝大家平安喜乐，身体健康，也祝你天天开心。
0: 好，那也祝你天天开心，平安喜乐哦。
7: 拜
0: 拜，
7: 拜拜。
0: 谢
7: 谢。
0: 喂，沙巴 FM 你好。
8: Hello， 云贤，早安你好。
0: 早安你好。
8: 马来西亚日快乐。
0: 马来西亚日快乐。
8: 我是来自大三角的徐西湖。
0: 是西湖大哥，今天要把祝福送给谁呀？
8: 我要把歌曲寄送给邓晴、黄光耀、刘秀弟、赖小雄和李雅瑞收听，祝大家听歌愉快，马来西亚日快乐，谢谢你。
0: 好的，也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拜拜。
8: 谢谢，拜拜。
0: 喂，沙巴 FM 你好。
9: 雨贤，早上好。
0: 早上好。
9: 我是来自去打球的叶叶兰。
0: 是，兰姐今天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9: 我要捐给柯国明、林松爱、吴秀芳、陈导云，还有油画的杨露娇，还祝雨贤和大家今天是马来西亚日快乐，
0: 好，
9: 平安喜乐。
0: 好，同样也把祝福送给你哦，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
9: 谢谢。
0: 好的，
9: 拜拜。

0: 喂，小宝 FM 你好。
1: 喂，尹贤，上午好。
0: 上午好。
1: 我是上来夜古静书器里的杜秀英。
0: 是，秀英姐今天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1: 我今天首先我先就今天我国马来西亚日，我在此祝各大民族马来西亚日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丰衣十足，身体健康啊。先来我把歌曲点给新方林珠儿、麻波、黄秀玲、冰城、杜建刚、中青、大三角、纳杜、黄青河，还有吉打州的杨宝华。也祝尹贤岁岁平安，喜气洋洋，年年好运伴身旁哈。
0: 好的，谢谢你的祝福，也祝你天天开心平安喜乐哦。
1: 好的，谢谢尹贤。拜拜。
0: 喂，三宝 FM 你好。
2: 尹贤你好，我是李碧华。
0: 碧华姐你好，要把祝福送给谁呀？
2: 我先祝福一下马来西亚日快乐。
0: 好。
2: 然后点给曹富明、叶叶兰、黄梅英、沈宝云、拿赌李少奇，最后是侯尹贤。谢谢你尹贤。
0: 好的，也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哦。
2: OK，
0: 拜拜，
2: 拜拜。
0: 喂，沙宝 FM 你好。
3: Hello， 尹贤你好。马来西亚日快乐。
0: 马来西亚日快乐。
3: 我是来自深州芙蓉的马金凤。
0: 是，金凤姐今天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3: 把祝福送给好朋友张素婷、杜秀英、李水平大哥、徐旭福大哥，还有尤桂枝。祝他们身体健康平安快乐。马来西亚快乐啦。
0: 好，
3: 马来西亚日快乐。
0: 好的，也祝你开心快乐平安健康哦。
3: 是啊，谢谢你。
0: 好的，拜拜。
3: Okay, 拜拜。
0: 好，10:42了，这个时候我们先来听听这首歌曲咯。要为您送上的这首歌曲有的就是来自光良的歌声烟火，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4: 烟霾来袭，空气品质下降，你和家人的健康需要多一份保护。烟霾来袭，请做好以下防护：一、让孩子尽量留在室内，减少户外活动；二、注意个人卫生，勤洗脸；三、外出时戴好口罩，做好呼吸防护；四、多喝白开水，补充水分；五、备足孩子所需的药物。家长也需要密切关注孩子的健康状况，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气喘等等症状，应立即到邻近的医院或诊所就医。
5: 烟霾期间做好防护，守护健康，多一份细心，多一份保护，让我们共同做好防护，安心度过烟霾天气。

0: 好，那10:47了，继续来接听朋友们的来电了。喂，小宝贝 FM 你好。
1: 你好，早上好。你好，我好，大家好。
0: 是的，水兵大哥早上好。
1: 要点给新加坡的赖小熊，
0: 嗯，
1: 李先芳，还有杨露娇啊，还有林珠儿，以及是啊，那个马金凤，
0: 好，
1: 谢谢你，谢谢你，
0: 好的，那也就
1: 拜拜，拜拜，
0: 好的，拜拜。好，那我们就接下来就继续要接听朋友们的来电了哈，10:48了。喂，小宝贝 FM 你好，
2: 以前早上好，
0: 早上好，
2: 马来西亚日快愉快，
0: 马来西亚日快乐
2: 啊！我是关丹的大莲妹，
0: 是莲妹，今天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2: 首先我要谢谢队友们给我生日的祝福，再次谢谢大家。再来是点给张美美、欧阳又顺、李碧华、李贤芳、罗美珍以及尹贤女，祝大家喜乐安康，谢谢尹贤。
0: 好，谢谢你哦，也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
2: 嗯，大家一样，
0: 拜拜。喂，沙巴FM你好。
3: Good morning， 好主播 ，Salam Halim Malaysia。
0: Good morning， 杜哥，今天要把祝福送给谁呀？
3: 送给庄盈珍啦，送给范爱玲啦，送给扎波利啦，送给林珠儿以及杜秀英钟情。祝大家假期愉快，阖家团圆。Malaysia Madani， 各式家家安迪利马蒂，谢谢。
0: 好，谢谢你，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哦，拜拜。喂，小宝贝 FM 你好。
4: Hello， 影贤美女主播，早上好。
0: 早上好。
4: 啊，我首先祝你周三吃饭愉快，播音顺利，平安健康，生意兴隆，
0: 好，
4: 马来西亚日快乐。
0: 好，谢谢你。要把祝福送给谁？
4: 我是来自协州835级定义的黄光耀。今天我把歌曲寄给好友冰城大三角徐徐福大哥、渭南游桂枝、高烟庄彩地、季伦波、黄正琴、巴东府李史平大哥，也包括影仙美女主播，祝大家快乐开心在每一天，同时梦望点播者，谢谢影仙。
0: 好，谢谢你，也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拜拜。
4: 啊，大家一样，大家一样。
0: 喂，什么微分你好。
5: 哦，我是古晋的杨冰江。
0: 冰江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5: 送给庄树林、温雨燕、温可欣、黄丽美，支持收听。祝大家9/16有个美好的一天，也祝你以前播音愉快，身体健康，谢谢。
0: 好的，谢谢你，也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哦，拜拜，
5: 拜拜。
0: 喂，沙巴 FM 你好。
6: Hello， 以前你好。
0: 你好，
6: 是来自北马的苏秀英。
0: 秀英姐要把祝福送给谁呀？
6: 马来西亚日快乐。
0: 马来西亚日快乐。
6: 我要点给老板妈妈，要点给 YBL Lisa， 要点给林素和，还有十七里的杜秀英，要还要点给西湖大哥，要就是还要点给堂姐苏秀英，要就是点给影姐你咯，谢谢影姐。
0: 好的，谢谢你，祝你平安喜乐，拜拜。喂，沙巴 FM 你好。
7: 以前小爱小爱你好，马来西亚日快乐。
0: 马来西亚日快乐，妈妈要把祝福送给谁？
7: 我就把，因为今天是火力的，我就把祝福送给文水大哥、陈琴和杨宝花， 还有我家人，还有以前你咯。
0: 好，谢谢你，也祝你要说祝福语吗？
7: 啊，祝大家假日愉快，还有以前你平平安安、快快乐乐。
0: 好，
7: 拜拜，
0: 那也祝你假日愉快哦，拜拜。嗯，好，那我们要进入倒数了哈，应该要倒数最后两通还是一通，我们来看一看。喂，萨宝贝 FM 你好。
8: 啊，尹先上午好。
0: 上午好。
8: 啊，新马苏青。
0: 喂，苏青姐，今天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8: 回信给马金峰、陈桂英，然后也寄送给威兰、陈爱丽、刘秀弟还有朱岳父。祝大家假期愉快，也包括以前也祝你生意兴隆。
0: 好，谢谢，祝你平安喜乐，听歌愉快咯。
8: 谢谢大家，
0: 好的，
8: 拜
0: 拜。
8: 谢谢，拜拜。
0: 是的，10:53了，我们再来接听这通来电吧。喂，撒宝 FM 你好。
9: 尹贤早安，这般愉快，古今邓琴。
0: 邓琴要把祝福送给谁呀？
9: 送给徐西湖、尤桂芝、林珠儿、陈桂英、吴桂清和尹贤，祝福大家马来西亚日快乐平安。尹贤，谢谢。
0: 好，那也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哦，拜拜。
9: 谢谢，拜拜。
0: 是的，时间很快已经来到10:54了，我们有声茶馆今天的这个马来西亚日特备点唱环节呢，在接通这个最后一通来电过后呢就要结束了哈。喂，撒宝 FM 你好。
10: Hello， 尹贤，早上好。
0: 早上好。
10: 哦，马来西亚日快乐。
0: 马来西亚日快乐。
10: 啊，这一次这个马来西亚日是在古晋婆罗洲会展中心举行。OK， 啊，我是来自古晋马当在野的杨思国。啊，我把歌曲点给在柔佛新山的林珠儿、王林腾、王丽晶、冰城大三角拉豆王清德大哥，以及一般喜爱点唱这歌友们呐，包括尹贤你收听啊，希望大家身体健康，生活愉快，谢谢。
0: 好的，谢谢你，谢谢，拜拜。
10: 拜拜。
0: 好，那我们今天的点唱环节来到10:55就正式结束了哈，感谢所有拨打电话进来的朋友们，谢谢大家。那我们今这个时候呢为您送上的是周传雄的这首歌《寂寞沙洲冷》，待会儿11点将准时为您带来本台的华语地方新闻。

Salam Malaysia Madani， 马来西亚日快乐。你好，这里是 Sabah VFM， 现在是由侯颖轩为你带来华语地方新闻，新闻编辑陈欣怡。首先是新闻体要。沙巴海域安全提升，带动海洋旅游发展。沙巴111个火灾热点区受到密切监测。新版 MyCard 开放申请，民众不必急着更换。以下是新闻内容。国际社会对沙巴海域安全越来越有信心，这也为沙巴海洋旅游和游轮业带来了更多发展机会。首相署助理部长 Dr. Jonathan Bangwai 表示，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家已经重新检讨对沙巴的旅游警示，这反映国际社会对沙巴安全的信心正在逐步提升。兼任沙巴旅游局主席的 Dr. Jonathan 是在亚庇推介2027年马来西亚帆船旅游指南后这么表示，今年首六个月，沙巴港口共迎来了19艘的游轮，乘客超过27000人，高于去年的超过24000人。天气持续炎热和干燥，沙巴有111个地区被列为火灾热点区。沙巴消拯局行动组助理主任 Muhammad Dachudin Victor Don 表示，当局已经加强巡视，希望尽早发现火灾的风险。泉州消拯局也促请做好准备，确保人手、消防车、器材和后勤设备都处于最佳状态。他说，当局也会通过当地的社区，在持续监测这些热点区，避免露天焚烧和火灾的发生。他是在 Sabah FM 直播室参与 Segmen Segar Lebih Menyegarkan 节目后这么表示。新版的 MyCard 从9月17日开放申请，民众不必急着更换。内政部长 Dato Seri Saifuddin Nasrul Ismail 表示，更换工作将分阶段进行，现有的 MyCard 仍然有效，新版的 MyCard 增加大约50项安全功能。他保证更换 MyCard 不会影响相关的交易

一局寻求协助。家长受促带孩子接受早期学习障碍筛查，筛查范围包括自闭症以及注意力不足过动症。教育部长 Datosari Falina Sadik 表示，尽早发现问题可以让孩子及时获得适合的治疗还有帮助。有关筛查免费进行，也包括心理评估以及由教育部专家提供的语言治疗。他说，如果家长发现孩子发展比较缓慢，或者是面对学习困难，应该尽早向专家寻求协助。教育部也将继续通过教师和家长的配合，加强学生的读写和算术能力。沙巴和泰国将加强农业合作，包括畜牧、兽医和家禽领域。农业渔业及食品工业部长 Dato Jamal Ijafa 表示，沙巴每年从泰国进口的分切鸡肉总值超过5亿令吉，这也是沙巴农业渔业及食品工业部和泰国农业及合作社双边会议的重点之一。双方也讨论鸡肉产品的清真认证、屠宰场管理以及防范禽流感传播，进一步保障沙巴的食品安全。 Dato Jamawi 也欢迎双方扩大合作，包括稻米、水果和蔬菜的种植。他希望沙巴和泰国的农业业者可以加强技术交流。这项双边会议在泰国曼谷举行。配合9月16日马来西亚日，国家团结领袖 Tan Sri Lilam Deng 呼吁人民再次做出承诺，共同建设一个团结、和平、包容和繁荣的国家。他说，我国拥有不同的种族、宗教和文化，这些多元特色是国家的优势，必须通过互相尊重来维持。人民也应该团结面对各种的挑战，确保国家发展的成果能够与全民共享。他强调，沙巴和撒拉越必须继续成为国家发展的平等伙伴。民众受促尊重各族和宗教的敏感课题，共同维护社会和谐与团结。沙巴人民议院党根蒂尔国会区部主席达多阿兹Azman Ruslan 表示，谈到宗教课题时，大家必须谨慎表达，因为马来西亚拥有不同的种族、宗教和文化背景的人民。他说，各方除了要彼此尊重，也应该培养一种一家亲的精神。 Dato Azman 是在根蒂尔为 Bunga Raya 国小庆祝国庆月和马来西亚日庆典主持闭幕仪式时这么表示。我国年轻一代爱国精神依然强烈，马来西亚青年理事会主席 Muhammad Izza Afifi Abdul Hamid 表示，年轻人会通过支持国家以及在社交媒体上的分享表达对国家的热爱。不过虚假的信息越来越多，加上部分年轻人已对现有的制度缺乏信心，已经成为需要关注的挑战。他说，随着数码科技和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年轻人更容易接触到不实的信息，这可能影响他们对国家制度的了解和信任。他认为，现今的独立精神也包括维护自由、建立自我认同以及承担公民责任。沙巴大学学生受促鼓励积极参加社团、体育、艺术、文化和志愿服务的活动。沙巴大学校长 Professor Dato Dr. Kasim Mansour 表示，现在的就业市场拥有良好的情商、沟通能力，人更容易接触到不实的信息，这可能影响他们对国家制度的了解和信任。他认为，现今的独立精神也包括维护自由、建立自我认同以及承担公民责任。沙巴大学学生受促鼓励积极参加社团、体育、艺术、文化和志愿服务的活动。沙巴大学校长 Professor Dato Dr. Kasim Mansour 表示，现在的就业市场拥有良好的情商、沟通能力和领导能力的毕业生，因此学生不应该只注重学业成绩，也要全面的提升个人能力。他是在亚庇沙巴大学大礼堂出席第32届新生迎新周宣誓仪式时这么表示。沙巴大学今年迎来超过6000名的新生，其中包括215名来自韩国、东帝汶和瑞典的国际学生。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提要。沙巴海域安全提升，带动海洋旅游发展。
沙巴111个火灾热点区受到密切监督。

0: Bro， 走了，去吃饭。
1: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0: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1: 唉，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0: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1: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0: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0: 电波已经打开，陪伴即将开始，欢迎主播尹璇 Connie。 经典老歌能读懂我们的心境，简单几句便能唱出千言万语。 Sub VFM 有声茶馆，
1: 是的，时间很快就来到上午11点的14分了哈，那就进入到有声茶馆第三个小时的节目单元了。虽说呢这个小时是放旧曲给大家听，但是呢今天将会播放这个2026马来西亚日特辑听见这片土地系列的终极了哈，所以呢我们大家先听这个终极结束了过后呢，会继续进入我们今天的旧曲重温的时段的。那话不多说，立马来进入今天的马来西亚日特辑。

每一片土地都有自己的故事，有些写进历史，有些留在人们的记忆里。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用耳朵听见这片土地。今天，当我们说起沙巴，脑海里浮现的或许是神山、海岛与热带雨林。可是，在沙巴还没有叫做沙巴以前，它有一个陪伴了几十年的名字——北婆罗洲。欧洲航海家把这座世界第三大岛称为婆罗洲 （Borneo）。位于岛屿最北端的这一片土地，后来被称为北婆罗洲 （North Borneo）。那时候，北婆罗洲由英国北婆罗洲特许公司管理，这里拥有茂密的森林，以及木材、橡胶、烟草、燕窝和石油等资源，吸引了不同地方的人来到这里。不同的文化、语言与信仰也在这片土地上相遇、交汇，逐渐成为今天沙巴多元社会的雏形。

船靠岸了，故乡从此留在海的另一边。有人来到山大根，有人来到加萨顿，也有人继续深入保佛、丹南等内陆地区。他们割礁、搬运货物、修筑铁路，也在港口做苦力。晚上回到简陋的木屋，点起煤油灯，一枚铜钱一枚铜钱数着工钱。他们相信只要坚持下去，生活总会慢慢变好。后来有人经营药材铺、布匹店，开启茶室。清晨，海南咖啡的香气飘满街道。傍晚，下工的人坐在茶室里，聊着家乡寄来的书信。日子一天一天过去，大家筹款办学校，成立商会，建立会馆。北婆罗洲不再只是谋生的地方，渐渐成为了他们的家。100年前，山大根是北婆罗洲繁华的城市与首府，还有一个广为人知的称号——小香港。而在西海岸，今天的亚庇当时叫做加萨顿，今天的加雅街大致就是当年的 Bond Street。 沿着街道往前走，便是加萨顿 Wharf， 蒸汽火车则穿越巴达斯峡谷，连接保佛与丹南。1917年，中华学校成立了，海风吹来，教室里传出孩子们朗读课文的声音，不同背景的人们就这样在这里相遇、扎根，共同建设北婆罗洲。

0: 战争来临以前，北婆罗洲有无数个平凡的家庭。傍晚，一家人围坐吃饭。没有人知道，眼前的平凡很快就会变成回忆。北婆罗洲的资源与石油使这片土地成为战争中的战略目标。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1942年1月7日深夜，随着日军逼近，英国殖民政府执行焦土政策。Signal Hill 信号山上的命令一下达，火光划破夜空，码头、仓库与油库瞬间被烈焰吞没。
1: 这个码头的完全是这个烟啊，那个火，那个弹头，所以那个情形，我那时候我们很小，我们就知道是这个。
0: 1942年1月8日清晨，日军进入 Jesterton， 从此这片土地走进了3年0.8个月的黑暗岁月。市场里的白米越来越少，
1: 后来就每一家他就去看，然后到了每一家的时候，你家里有鸡，他就逮鸡，给他抓去；有蛋，他就拿蛋；你家里有米，他就拿米，把所有的东西都给他拿走了。
0: 许多人开始改吃木薯、西米和山芋，家里的年轻人也一个接一个被带走，修机场、筑道路。许多孩子每天都在问同一句话：
2: 爸爸什么时候回来？
0: 妈妈没有回答，不是她不想回答，而是连她自己也不知道，那个离开家门的人还有没有机会回来。

0: 越来越多人背着简单的行李离开城市，逃往宝佛、丹南，逃向神山脚下。他们不知道前面有没有路，只知道身后的家已经回不去了。
1: 逃跑的那时候，我们都没地方逃。我父亲们那时候已经在家里面去挖那个地洞啊，挖什么？有时候一来，我们就钻那个地洞里面去。
0: 一个孩子对战争的记忆，也许不是地图上的战线，不是谁赢谁败，而是躲在黑暗里，不敢哭，不敢说话，只能静静等着外面的脚步声离开。可是，也是在最黑暗的时候，他们遇见了愿意伸出手的人。不少卡达山杜顺族与毛利族村民冒着生命危险收留逃难的人，把陌生人带进自己的高脚屋，分享仅有的食物。
2: 谢谢
3: 他们呢，就发挥了同舟共济的精神，有木薯大家一起分享，有野菜大家一起分享，那在抓到的鱼呢，大家也一起分享。
0: 直到今天，仍然有不少的长辈记得，如果当年没有本地友族同胞伸出援手，许多家庭可能早已不存在了。战争摧毁了房子，却没有摧毁人与人之间的善良，只是正是这些在黑暗中伸出手的人，让北婆罗洲的人们一起走过了最艰难的岁月。

0: 第三天，越来越多人走了出来，他们没有欢呼，只是拖着疲惫的脚步开始往家的方向走。
1: 我母亲呢，都从雅皮走路，顺着火车路走路走去巴巴，那时候巴巴大桥已经给炸断了，没有钱，火车不能走了，所以他们走路在火车路，顺着火车路，但是没有路的嘛，跟着火车路走，走去巴巴去买米买罐头回来。
0: 可是回家的路还在，家却不在了。有些房子已经消失，有些商店只剩下烧焦的木柱，有人站在原本属于自己家的地方，一句话也没有说，他只是蹲下来，从泥土里捡起一块烧黑的木头，轻轻拍掉上面的泥土，握在手里很久很久，因为那可能是唯一还能证明这里曾经有过一个家，这里曾经有一家人围在一起吃饭，曾经有孩子的笑声，也曾经有人站在门口等待亲人回来，如今什么都没有了。多年以后，经历过战争的人回忆起那一天，没有说出什么伟大的话，他们心里只有一句，
2: 还活着就好。
0: 是，还活着就还能重新开始。

0: 茶室再一次升起炉火，学校重新传来读书声。
1: 而且他们换到的这些物资呢，回到甘榜里面都是和一些村民，那时候呢没有分什么种族的，大家都好像一家人一样，所以就是你帮我，我帮你。
0: 他们失去了很多，但是他们没有失去重新生活的勇气，也没有忘记在最困难的时候应该怎么彼此照顾。一块砖，一根木头，一双又一双伸出来的手，就这样一点一点地把希望重新种回这片土地。

0: 时常的每一次上周会都要唱天佑女。突然有一天呢，学校说我们的歌要换哦，换什么？我的国家马来西亚，我们也是感觉到很奇怪，诶，怎么国歌又换了？因为那时候还小嘛，也就不懂事，所以老师就说换就换哦，我们也就一起很happy很快乐的唱《Negara Ku》。
1: 1963年9月16日，北婆罗洲与马来亚、沙拉越、新加坡共同组成马来西亚。从这一天开始，北婆罗洲正式以沙巴之名成为马来西亚的一部分。
2: Bagi pihak kita, kita boleh hidup dengan baik, dengan manis muka, dengan perasaan kasih mesra antara satu dengan lain. Tidak terkira apa bangsa, apa agama, apa rupa, apa kulit, apa pun kita tak kira, asal kita boleh duduk sama sekali sebagai satu bangsa. Hidup Malaysia!
3: Hidup Malaysia!
2: Merdeka Malaysia!
0: Merdeka Malaysia! 在1963年的某一天啊，我们全校的师生都获得一个礼物，就是这个杯子。这个杯子呢，让我们非常高兴。那时候我们小，也不懂是什么，有礼物呢，当然是高兴了。而且那时候物资缺乏吗？这个杯子印的 Malaysia 1963 State of Sabah， 我们多么的开心，也不知道原来那就是一个转捩点。
1: 年的孩子只知道手中多了一个杯子，多年以后他们才明白，杯子上那几个简单的字记录的是这一片土地走进新时代的那一天。改了名字并不代表忘记过去，北婆罗洲依然活在老照片里，活在蒸汽火车的汽笛声里，活在嘉雅街的老店里，也活在长辈说给孩子听的故事里。今天走在沙巴，我们仍然能够听见华语、马来语、英语、客家话、广东话以及不同的原住民族语言，不同的声音共同组成了这片土地的声音。
0: 后来我们长大了才知道，沙巴是我们的乡土，沙巴是我们的家，马来西亚是我们的国。
1: 一路走来，无数普通人默默付出，留下了一座座学校，一条条的道路，一间间的茶室，以及一个个温暖的家。
4: 爸爸，
1: 他们的名字也许没有被写进历史，可是我们今天所拥有的一切都曾经有他们的双手参与其中。
0: 没有分你是谁我是谁，他们都觉得我们都是沙巴汉，我们很开心的在一起，而且生死啊的那一种节日呢，大家一起来，他们就照他们自己的风俗来去过那一种日子呢，也很好啊，大家没有互相的嫌弃你的不对我的才对，所以大家都很能够融入这个大家庭。我觉得我们风下之乡的沙巴就是这么的样子，我们可以接受其他的族群，其他族群也能够接受我们，不论你是什么信仰呢，我们都是呢共存共荣的沙巴族。
1: 今天的我们或许已经很难想象，没有白米的日子，没有屋瓦遮雨的日子，也不知道亲人能不能够平安回来的日子。我们习以为常的一顿饭，一间学校，一条可以安心走过的街道，对经历过战争的人来说，都曾经是遥不可及的愿望。这里曾经叫做北婆罗洲， 今天它叫沙巴，是马来西亚的一部分，名字改变了，但是这片土地上的善良、坚韧、包容与彼此扶持从来没有改变。因为家从来不只是一栋房子、一条街道或者地图上的一个名字，家是有人在你饥饿的时候分给你一口木薯，是在你无处可去的时候为你留下了一处藏身的地方，也是在一切失去以后仍然有人陪着你重新搭起第一根木柱。今天我们安稳地生活在这里，请不要忘记，我们脚下这片和平的土地，是一代又一代的普通人用眼泪、勇气、善良与坚持为我们留下来的。愿我们记住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明白和平从来不是理所当然。愿我们珍惜今天，也把这份包容、团结与希望继续交到下一代手中。我是婉珍，感谢您一路同行。听见这片土地第一季到这里告一段落，愿这片土地曾经经历的一切不被遗忘，也愿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记得我们共同拥有的名字——沙巴人、马来西亚人。祝大家马来西亚日快乐！我们下一个故事再见。

时段时间很快呢，已经来到11:52了哈。那我们刚才听过的歌曲呢，除了有凌霄的《梦醒不了情》，还有和声的《外婆的澎湖湾》，以及黄小军的《谁是知音人》，就把时间带到今天节目的尾声了。所以非常感谢所有一直陪伴着我的朋友，然后呢，也耐心听完我们的这个2026马来西亚日特辑的《听见这片土地》系列的这一个特辑哈，感谢大家的喜欢。那这个呢，要制作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工程，也是我们婉珍呢花了非常多的心思呢在这方面的，所以也希望把这些好的东西都带给大家，让大家用耳朵呢再次的去认真的听哈。好，那至于今天拨打电话进来的朋友也非常感谢，那没有接到你的来电的话呢，没关系，我们周日还有点唱的哈，就希望你周日的运气更好一些了。那最后的两首歌曲，一首呢是万沙浪的《风从哪里来》，另外一首是余莺莺的《飘香梦》，送给大家。那我们就下周再见哦，祝你有一个非常快乐的马来西亚日，拜拜。